0: 在女生那边出去。
1: 那也对象。
0: 你这个要和我这 Model 2
2: Signal 7 Warning 4 turn signal not exhausted
1: Clear